0: 参加工作的意思。
1: 上一个就是大部分参加这有二十分钟的会议，是那其他的在这个办公室。
0: 那就感觉那个办理以后，他们真的会是个误导，大力不补助更新，你要干农业那里农业不成，然后那么你要干工作那里新发展没红利，那么客户不然的会这一点不做什么，不然的会红利没有红利，这些要把生意把生意这些然后把辛苦拿到别的地方不会做容易然后不是嘛，不能够，还能够是哪个医生嘛，还有一个。

0: 一份清单，那到哪把到某到哪呢？我都如果到公司上检查了。
1: 再是公司上检查的，你们说是检查什么？
0: 进入不到的，马上马上公告，看他们发达的分数高。
1: 我的班就不能办新闻了没有？
0: 说什么？苏克莫也进入不到。
2: 比如，爸爸在成都来了，家里不能让他一个人待。